玩一本书，有效缓解焦虑情绪。不同于短视频带来的短暂快感，静态爱好可以带来长久的满足感。持续锻炼专注力，拒绝跟风打卡，不追求社交平台展示，纯粹享受专注做事的过程。在喧嚣都市当中寻一件安静的小事，持续深耕，搭建稳定的精神世界。松弛而治愈的静态爱好，平衡快节奏的生活，帮助年轻人们找回内心秩序，实现自我和解。宋雨琦全新单曲 One， 强劲鼓点搭配雨琦标志性的烟嗓，爆发力十足。纵使前路充满未知，身处边缘，心怀同一个信念，终能凝聚一体，逆风突破极限。

0: 我是 Relax DJ Allen， 工作日的傍晚五点到七点钟 Night Move 城市夜游，我们再见。
1: 悦享乐园，尽兴离场。

0: 阳光正好，抛却烦恼，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。

0: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，你的然后快乐 Let's go。
1: 我跟你说，现在的人根本不是离不开朋友家人，而是彻彻底底的离不开自己的手机呀。手机可以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。

古典乐时光，德沃夏克与幽默曲。1894年夏天，捷克作曲家安东宁·德沃夏克在美国爱荷华州的小镇斯比尔维尔度假。他是被请到美国担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的，已经在美国待了2年。他想家了，想念波西米亚的森林和麦田。那个夏天，他用几个下午写了一套8首钢琴小曲，叫幽默曲。其中第7首后来成了全世界最耳熟能详的旋律之一。这首曲子只有3分钟左右，调性是降 G 大调，右手旋律轻快跳跃，左手是稳定的和弦伴奏。开头是略带俏皮的跳音，中段转入更温暖而感伤的旋律，然后回到最初的主题。它不像一首通常意义上的幽默曲，它不

成是世界竞速比赛的热门项目。三阶魔方的可能组合数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，但数学家已证明，从任何状态还原最多只需要20步。魔方不用电池，不用联网，不需要任何配件。它的美不在于颜色排列整齐，在于内部的6个轴心把混乱和秩序同时装进了一个立方体。最复杂的问题往往可以用最简单的结构解决。

关键词：情绪闪回。你正在开会，领导忽然提高了嗓门，拍了一下桌子。你瞬间心跳加速，手心冒汗，全身绷紧，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父亲冲你吼的样子。你不是矫情，你是在经历情绪闪回。情绪闪回这个概念来自创伤心理学，由心理学家皮特·沃克在论述复杂创伤时广泛使用。它不同于创伤后应激障碍中那种

0: 三点，吃饱了，困意从胃里慢慢升上来，趴在桌上眯了十分钟，做了一个很短的梦，醒来忘了内容，但记得梦里有风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雨漂流记，烂醉如泥。今天说你喝醉了，南方人说烂醉如泥，北方人也这么说。但泥是什么泥？不是泥土，是一种虫子。庄子逍遥游里有朝君不知晦朔，孤不知春秋。这里的朝君是一种朝生暮死的虫。段玉裁在《说文解字注》里解释泥的

Joyline， 悦享乐园，悦享乐园。嗨，欢迎登录悦享乐园。本来只想着出门随便走一走，开启一场色彩漫步之后，才发现城市街角藏着好多被忽略的风景。Color Walk， 色彩漫步。出门前选择一种颜色，漫步城市街巷，沿途主动寻找对应色彩的景物。本质属于轻量化的步行运动，却多了一份趣味目标，让漫无目的的散步拥有新鲜感。这项运动几乎零门槛，不需要装备，不用组队，独处时尤为合适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舒缓久坐不适。主动观察环境，能够有效切断思绪内耗。当下很多年轻人长期被信息裹挟，很难静下心感受日常。 Color Walk 恰恰提供了低成本的解决方案，赶紧在饭后之余和你最爱的人一起 Color Walk。 曾经被视作北极星，人生依靠，坚信会走到最后，直到结局来临，慢慢被迫接受现实，满心以为共度余生的那个人终究只能成为回忆。 Passenger 全新单曲 It was gonna be you， 没有激烈的控诉，只剩平静的遗憾。

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

0: 六点，天刚亮，海上浮着一层薄雾，穿上跑鞋，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。晨跑的好处是，世界还没醒，你是第一个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一句我一句，他又过来补一句，又说那话，请来唠啊。
1: Everybody， 刚才呢问大家伙儿，就是你在运动会里边一般都是报啥项目，或者你们家孩子啊在运动会里边报什么项目，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呀，等你们参与啊。然后另外呢，咱们今天也要跟大家伙儿讲我们915的好物商城啊，今天呢给大家伙儿带来了斯塔芙大白罐。这个你要是换季的时候皮肤敏感，然后怕这个换季的时候皮肤太干，你都可以用它，因为我自己家里面就有这个，全身都可以用啊。而且带着防伪码的斯塔芙大白罐啊，括弧不含烟酰胺版本啊，这一罐的话就1斤多，呵呵，真就是很实惠，原价198，今天这个秒杀价只要69.9块哦，全家都可以用的，因为它就是主打一个质地温和，嗯，然后呢，干皮呀、极干皮呀、敏感肌呀都可以用啊，保湿效果非常的棒，然后呢，零刺激。

0: 我是 Relax DJ Allen， 工作日的傍晚5点到7点 Night Moon 城市夜游，这个时间记得收听哦。
1: 悦享乐园，尽兴离场。趁城市尚未喧嚣，咱就 on tempo。
2: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，给音乐。
1: It's my choice。
2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，给。
3: 负责规模化供给，成本呢是传统剧的1/10。真人精品剧负责情感深度，往头部集中。中间那批啊，成本不低、创意不高的制作是最先被挤掉的。小卖部的判断是啊，焦虑会不会被 AI 替代？问错了问题。该问的是，我手里有没有 AI 给不了的东西。对演员来说是角色的理解，对编剧来说是对人心的洞察，对我这样的主持人来说是这些年坐在话筒前攒下的对听众的真诚。制作的门槛塌了，但值得被制作的东西的门槛反而更高了。请登录小宇宙 APP 搜索生动财经，收听完整的播客内容。